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北京时间8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8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局部地区暴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4度。预计5号阴天有阵雨和雷雨，南部中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有不动心情，天气有不动表情。北京时间9:01，欢迎和小乔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合肥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合肥依然是有雨水相伴，天气呢是小雨转中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在一起正音中出现的频次不低，比如这个多音字分别读什么什么，它的不同读音您会区分吗？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分字，它有两种读音，音平分和去声分。

分大家比较熟悉，用的也相对多，如分辨、分别、分布、分寸、分道扬镳、分工、分解、分门别类、分秒必争、分歧、分散、分庭抗礼、分析、分享等等。分有以下含义：第一，成分，如水分、盐分、养分；二，指职责、权力等的限度，如本分、过分、恰如其分；三，指机缘、情谊等，如缘分、情分、福分。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原谅他吧。第四，料想，多用于书面语，如自奋不能兼此重任。第五，与单人旁份额、股份、凑份子的份相同，本份以内叫份内，格外超过平常，本份以外叫份外，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叫分子，如知识分子、积极分子，极微小的存在以及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叫一分子。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

自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人。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

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12:01，欢迎和小乔一起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合肥小雨转中雨，温度在24到28度之间。那么到了明天，也就是周日，合肥小雨渐止，小雨转阴天，温度呢在25到30度之间。那最近几天呢，合肥都会有阴雨天相伴，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最好随身带上雨具。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梁延顺在与我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人员座谈交流时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在合肥各新华书店全面上架发售。
3: 聚力新制要卸，畅通产业

0: 供需。
1: 中国科大破解全固态电池底层材料关键难题。
0: 安徽省首批技术经理人学院揭牌成立。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缓解出行绕圈找位难题。合肥老城区将新增近千个智慧停车泊位。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2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我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人员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领导孙红梅、钱三雄、单向前、孙勇参加。座谈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王于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吴伟仁、徐从祥、乔丽娟、舒科群、朱太平等同志先后发言，分享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激动心情，抒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无限赤诚。梁延顺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同志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希望他们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争取更大光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气壮山河，激荡人心，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时代感召力、思想引领力，为新征程上党的事业接续发展、广大党员矢志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锤炼坚强党性上下功夫，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永远信党、爱党、为党，要在勇于攻坚克难上下功夫，砥砺创先争优的进取精神，推动更多领域实现并跑领跑，要在站稳人民立场上下功夫，厚植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下功夫，抓实各层级各领域党建工作，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涵养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干实际实效上，努力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
1: 7月2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卫东做专题党课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参加。党课报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深刻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深刻认识人大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使命任务，坚持守正创新、依法履职尽责，稳中求进，推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党课报告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更加有为服务全市发展大局，更加有效助力增进民生福祉，更加有序推动法治合肥建设，更加有力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强化担当作为，发挥职能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合肥实践贡献人大力量。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合肥各新华书店已全面上架发售。《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权威教材。《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合肥市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供需对接暨新制药械目录发布推介会召开， 现场合肥首批。

0: 一新制药械目录正式发布，药械企业和医疗机构进行了供需对接。会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了合肥市新制药械目录，目录涵盖药品和医疗器械两大类，共计61个品种，其中药品36个，医疗器械25个，均具备较高的临床价值和市场潜力。其中，美亚光电的口腔 CBCT、欧普康氏的角膜塑形镜等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启浩医疗的可降解耳鼻止血棉、昆龙康新的心脏医疗数字化分析系统与智能设备解决方案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此次发布会是深化场景对接、优化产业生态的重要举措。现场7家重点企业代表开展产品路演，合肥市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代表做公司推介，医疗流通医疗机构代表从临床科研和场景应用角度提出合作展望。近年来，合肥市深入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一方面重点培育本土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能级平台引进创新型企业，并联合高校院所孵化出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2025年，合肥新获药品医疗器械批件数量均居全省首位，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新获批件数量同比激增72%，企业梯队不断壮大，全市生物医药领域拥有上市企业10家，私上企业超500家，归上工业企业数量同比增长37.8%。下一步，合肥市将在专业平台建设、基金丛林打造、场景应用对接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六月的合肥量子科技领域捷报频传，6月24号，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授权指导下，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程化开发的国产稀释制冷机 EZQF1500 首台正式下线。这台为千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服务的超级冰箱，低温极限可降至约5.42毫开尔文，单核心制冷量达国际领先水平。6月26号，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合肥正式发布。该共保体由10家保险机构共同组建，标志着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科技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落地运行。从超级冰箱的下线回望，合肥量子科技的种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埋下。1998年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发起我国第一次关于量子信息的香山科学会议，在合肥拉开了中国量子信息研究的序幕。2009年，在国家鼓励成果转化的背景下，国盾量子在合肥高新区应运而生，由此合肥乃至安徽的量子产业大幕徐徐拉开。从实验室的原始创新到产业链的落地生根，合肥的密码是什么？答案或许就藏在两个词里：沉得住气，聚得起人。合肥没有追逐短期风口，而是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科研院所创新平台，在量子科技领域持续深耕。14/5期间，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动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组建长三角大科学装置联盟，建成长三角城市群量子保密干线环网，获批建设长三角人工智能安全实验室，新签约合作园区项目330个，投资额增长7.6%。今年1月，合肥量超融合计算中心已正式上线运行，依托巢湖明月超级计算机，部署2台180加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和1台12比特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构建了一套涵盖底层操作系统、上层软件系统等在内的量超融合系统，成为我国首个实现本地化部署、支持多技术路线的量超融合计算平台。技术平台的搭建为产业生态的繁茂提供了沃土。在合肥高新区，一条长约3.5公里的大道因量子产业的集聚而声名远播，这里诞生了墨子号量子卫星、京沪干线、9张光量子计算机等世界级成果。2024年12月，我国首个量子计算与数据医学研究院在此揭牌成立。近3年，合肥市量子领域成果转化设立企业21家，61项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培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93家，居全国首位。根据国际知名科技咨询机构 ICV Tank 2025年发布的全球量子信息产业指数，合肥量子整体实力位居全球第二。我国入围全球前20强的4家量子企业中，有3家来自合肥。 核心设备实现。

面突破的同时，应用网络也在加速织就。6月20号，合肥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潘建伟、徐飞虎等研究人员联合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成功实现了基于双场量子密钥分发协议的芯片化量子通信网络，并在540公里光纤链路中完成安全密钥传输。从墨子号升空到九章问鼎，从实验室的原始创新到产业链的落地生根，合肥完成了一次从零到一、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接下来，合肥将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在量子领域争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精密探测等领域争创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推动七大研究院等平台产出更多原创成果。

0: 源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7月2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骋教授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美国化学绘制》发表研究成果，破解了低成本锆基氧氯化物固态电解质与金属锂负极不相容的难题，从而使全固态电池中固态电解质的成本降低到22.73美元每度电，不到传统硫化物路线的1/12。全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动力电池的核心方向。目前备受关注的硫化物路线虽然性能极为突出，却面临三重现实制约，成本远高于市场准入门槛，固态电解质亦然，且核心专利早已被海外企业布局。相比之下，马骋团队近年开发的锆基氯氧化物不依赖昂贵原材料，不含低地壳风度元素，材料不可燃，被业界认为具备极大的低成本应用潜力。而且该路线核心专利自主可控，风险远低于硫化物路线。然而这条低成本路线此前长期卡在金属锂负极上，金属锂还原性极强，一旦与锆基氧氯化物直接接触，会还原其中的锆离子，生成能传导电子的锆基金属，导致界面反应不断向内部推进。业内通行做法是在两者之间增设一层硫化物做隔离，这意味着低成本路线走到负极一侧仍然绕不开硫化物的身影。马骋团队提出的非金属阳离子掺入策略，在锆基氧氯化物固态电解质和金属锂的界面内部重塑了一道阻断电子的屏障。团队在锆基氧氯化物中引入非金属阳离子，使其与金属锂反应后的产物中电子绝缘的非金属化合物体积比大幅增加，从而将少量导电产物分隔为孤立颗粒，无法形成电子的连续传输通道，最终成功地抑制了进一步的还原反应。实验数据验证了这一路径的有效性，采用该方案的固态电解质在锂对称电池中稳定循环达到5000小时，搭配五矿新能提供的工业级九系高镍三元正极和金属锂负极的全固态电池，在80%容量保持率下实现了170次稳定循环，而换用锂硅合金负极后则实现了1312次稳定循环。更关键的是，由于彻底摆脱了对昂贵的硫化物固态电解质的依赖，锆基氧氯化物全固态电池中固态电解质的成本仅22.73美元每度电，而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中固态电解质的成本则高达280.47美元每度电，两者相差超过12倍。从实验室到大规模产业化，这条路线仍需面对放大制备、工艺适配和良率控制等工程试验。尽管锆基氧氯化物全固态电池目前仍处于实验室阶段，但它在成本、安全和知识产权自主性上的独特优势，为后续的工程化攻坚提供了明确的价值锚点，为全固态电池提供了一个性能不妥协、成本有优势、专利能自主的技术路线。
2: 近日，我省首批技术经理人学院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揭牌成立，将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助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活动现场，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分别与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与芜湖市委人才工作局、芜湖市科技局、安徽师范大学经济

0: 管理学院、科技商学院签署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共建协议，两家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挂牌成立。其中前者将重点培养技术经理人方向金融硕士，打造兼具专业理论、产业金融思维与实操转化能力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后者为四方共建的技术经理人学院，将面向政企一线从业者开设定制化研修课程，配套打通人才认定、职称评定、政策扶持全链条保障机制。据了解，学院将采用多方协同共建模式，依托在皖高校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以及安徽科技大市场平台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学科、科研及人才等创新优势资源，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特点，旨在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为安徽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打造一支金牌红娘队伍。该举措填补了安徽省技术经理人学历教育和技术经理人学院建设的空白，探索构建了技术经理人短期培训、中长期进阶学历教育全新培养模式。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近期，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餐饮场所文明携犬的提醒，面向全市餐饮经营者、养犬市民双向划定行为红线，清晰界定各方责任。提醒发布后，全市餐饮企业很快响应跟进。合肥市食品行业协会、合肥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联合发出关于禁止携带宠物进入餐饮经营场所的倡议书，号召全市餐饮商户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做好行业自律，主动担起门店管理责任，织密餐饮安全防护网，形成了政企联动、行业共治的好势头。专项提醒发布以来，全市连锁餐饮企业和大小餐饮门店都快速行动起来，逐项规范门店经营管理。不少餐饮店第一时间在门口、迎宾区等显眼位置贴上禁止携带宠物入内的温馨提示，提前告知就餐规范。各餐饮连锁品牌还给员工做了专项培训，细化携宠物入店的处理流程，教大家用温和的方式沟通劝导，既把规矩守好，也尽量优化服务体验，减少不必要的消费纠纷。食品安全无小事，城市文明靠共治。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整治与引导同步推进，常态化做好餐饮场所的食品安全监管，持续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优化管理服务，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的纽带作用，深化行业自律，让餐饮场所的文明携犬管理成为常态，更加规范。
0: 作为城市道路拥堵的治疗器，智慧停车场以其高效便捷、智能的特点，成为解决停车难题的有效方式。近日，华府郡苑 A 区南侧地块立体智慧停车库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928个停车泊位，超三成配建新能源充电设施，在家门口停车有位，幸福到位。望江路与前山路交口地处蜀山区主城核心，商圈林立，楼宇密集，长期以来绕圈找位不仅是周边居民的烦心事，也是城市治理的痛点。蜀山区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建设采用地下三层加地面一层的立体空间结构，将原本只能停放百余辆车的闲置地块扩容为近千个泊位的综合性立体智慧停车空间。这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细手法，正是城市更新背景下蜀山区向存量要空间、向高度要效益的生动实践。不仅停得下，更要停得美。本次建设遵循功能优先、风貌融合准则，统筹交通实用功能与城市整体美学。项目规划地下三层地面区域为停车空间，地上两层配套服务用房采用一体化精致外立面，同步布局地面景观绿化，建筑风貌与周边市政道路沿街楼宇自然衔接。此举不仅补齐了区域公共服务短板，更实现了片区空间风貌的整体提升，让民生工程从功能载体向城市景点延伸。在停车配置上，项目兼顾绿色出行与便民需求，总计规划928个标准停车泊位，新能源充电车位占比超 35%， 充分适配新能源汽车普及趋势。立体智慧车库搭载智能管理系统，可实现车位引导、线上预约、无感缴费等一体化服务，既扩容停车供给，也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管理规范路边乱停乱放现象，疏通片区道路交通微循环，改善主次干道通行秩序。城市更新既要换新面子，更要坐实里子。该地块从昔日的城市夹角变为如今的便民高地，折射出蜀山区统筹片区发展规划、持续优化闲置储备地块利用思路的转变。下一步，建设部门将继续深挖辖区闲置地块低效空间潜力，通过小型精品民生配套项目破解片区治理堵点，

0: 以空间、功能、价值的三重复合模式，为老城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民生动能。
1: 日前，新站高新区墨甸社区党委联动安徽中医药大学，在墨甸老街打造了一场以“岐黄传心火，本草暖邻里”为主题的国医文化惠民市集。活动现场共设置了8个义诊理疗展位，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的专业医师现场坐诊，为居民提供中医内科问诊、耳穴压豆、按摩刮痧、中医推拿等特色免费理疗服务。医师们细致地为前来的居民搭脉问诊、答疑解惑，并针对中老年群体常见的慢性病、肩颈酸痛等不适症状，给出了个性化的中医调理方案。
0: 日前，合肥市2026年无人机装调检修技能竞赛在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举行。本次竞赛为个人赛，设置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两个环节。理论考试重点考察选手对无人机安全法规、系统基础理论等知识的掌握情况。实操环节设置三大科目：无人机装调、无人机检修与信息采集、无人机调运，全面检验选手的综合实操能力。比赛共吸引了全市17家单位66名技术能手同场竞技。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据合肥市气象部门预报，预计未来几天全市多降雨过程，全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27到32度，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市民外出开展户外活动时务必做好安全防护。
0: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也是带电作业的关键时期。合肥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在瑶海、蜀山、包河、庐阳4个行政区设立作业驻点，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统筹调配中压和低压发电车等各类应急供电设备，快速响应市民及企业用户用电诉求，加大推广使用带电作业机器人、发电车等装备，采用无线同期并网等新技术，提升带电作业的安全管控水平和作业效率，让城市夏季供电变得更加平稳。
1: 近日，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的2026年合肥市城镇燃气管道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泄漏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在包河区岸上草原公共停车场开展。演练模拟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线燃气泄漏的险情，完整还原险情上报、警戒风控、疏散救援、漏气抢修、环境监测、供电保障等全链条处置流程。
0: 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7月1号起实施。近日，安徽省住建厅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督促企业对照新标准开展自查和技术升级，保障新标准在我省落地实施，提升电动汽车用蓄电池技术性能和消防安全防控水平。截至目前已完成3批督查、8轮全覆盖督导。
1: 记者从民航部门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零时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进行调整，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相比6月5号的调整，机票燃油费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
0: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实施两新政策。2026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1: 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
0: 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2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三艘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记者近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在地面上，我国将选择优良台址，建立多台大口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理布局均衡的地基监测体系，实现在夜空方向看的距离远，覆盖天区广，测量精准。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

0: 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撕穿的重整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

家、文学家崔院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院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有五度心情，天气有五度表情。北京时间16:01，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转中雨，温度在24到28度之间。预计到了明天，合肥小雨转阴，温度在25到30度之间。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8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4度。预计5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挥拳来，火力全开，祝你烦恼全走开。挥拳来，火力全开，四季平安人自在。挥拳来，火力全开，祝你笑口常常开。挥拳来，火力全开。

量，借时间惆怅，借时间惆怅。他能护父母安康，助幼子成长，助幼子成长，但也断儿时念想。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在一起正音中出现的频次不低，比如这个多音字分别读什么什么，它的不同读音您会区分吗？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分字，它有两种读音，音平分和去声分。分大家比较熟悉，用的也相对多，如分辨、分别、分布、分寸、分道扬镳、分工、分解、分门别类、分秒必争、分歧、分散、分庭抗礼、分析、分享等等。分有以下含义：第一，成分，如水分、盐分、养分；二，指职责、权力等的限度，如本分、过分、恰如其分；三，指机缘、情谊等，如缘分、情分、福分，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原谅他吧。第四，料想，多用于书面语，如自愤不能兼此重任。第五，与单人旁份额、股份、凑份子的份相同，本份以内叫份内，格外超过平常，本份以外叫份外，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叫分子，如知识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3: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2: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4: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2: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

0: 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

0: 作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2: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0: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4: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钦防线、防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7: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竹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6: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8: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9: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8: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0: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0: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1: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

0: 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查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魂、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其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5: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4: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精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6: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8: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

0: 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分之1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影随行的伙伴。
1: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

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

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

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心的。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

0: 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

0: 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9: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0: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1: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拎手机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0: 买电脑。
8: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

0: 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5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小雨，25到30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新闻回顾，党旗飘扬映初心，分级调解向导报道，商圈治理见实效。
3: 新闻回顾，党旗飘扬映初心，从志愿红到丰收红，以红色引擎驱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2: 新闻回顾，合肥造工业跨巨身大模型在上海发布。
3: 新闻回顾，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2: 新闻回顾，精细化管理进行时，缓解出行绕圈找位难题，合肥老城区将新增近1000个智慧停车泊位。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2025年起，合肥庐阳区紧扣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六尺巷工作法，在全区范围推广向导计划，破解商圈治理难题，构建党委领导、街坊引导、多元劝导、法治归导四位一体治理格局，全力推动小事不出街巷，大事不出商圈，打造中心城区基层治理的暖心名片。一大早，在庐阳区双岗街道白水坝社区世纪中心大厦，向导员朱琼和同事一起正在开展日常巡访工作。沿街商户立即向他们反映电瓶车停放堵路的问题。由于停车场标线不清晰，人行通道没有静停标识，导致部分电瓶车堵在人行通道上。朱琼把商户反映的意见记录下来，迅速联系有关部门协商。很快，城管人员就会同物业人员赶赴现场，重新划线和设立禁停区。电瓶车规范停放的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现场解决，源于白水坝社区在推进向导计划过程中构建的速调、汇调、联调、精调四级调解路径。向导对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邻里口角、轻微商户摩擦等小微纠纷，向导员立即开展速调，主动介入就地化解。对于速调无效或涉及多方的一般性纠纷，提请街巷党群议事会启动会调解决，通过汇集多方意见，汇总解决方案进行综合会诊，全力调处。对于复杂矛盾调处，启动由专业力量响应的会调机制。辖区向导员潘宇和同事日常巡查中了解到，世纪中心1号写字楼有一层公共休息室，被该楼层一家业主私自圈占，加装了防盗门，损害了其他业主的利益。得知情况后，向导员潘宇和同事在上门劝导速调无果后，立即启动了吹哨报道机制，由社区党委联动辖区派出所、司法、市场监督等专业力量联合响应，形成权威高效的解决方案，在规定时间内拆除防盗门，移走杂物，将公共空间还给全体业主。潘宇还在该区域添置了桌椅，成为全体业主共享的休息区。白水坝社区对可能涉诉或专业性极强的重大疑难纠纷，还引入法官、律师等专业力量，开启精调模式，提供精准的法律意见、精细的案情剖析和精专的调解方案，引导矛盾进入法治化解决轨道。实施分级多元调处的四级调解路径后，白水坝社区有效从前端避免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据了解，庐阳区在全区推广向导计划以来，组织体系更加严密，辖区六个重点商圈实现党组织全覆盖，党建引领从有形覆盖全面迈向有效覆盖，构建起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商圈治理组织体系。
3: 基层党建是基层治理的根基，是产业发展的引擎，更是民生幸福的保障。近年来，肥西县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非公党建赋能，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持续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清晨八点，在肥西县丰乐镇丰乐河畔，丰乐社区四色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正进行着常态化河道巡查工作，严查非法垂钓、违规捕捞，守护辖区4.5公里河道生态环境，已然成为他们雷打不动的日常。攻坚民生实事，化解基层难题，关键在党，核心在人。丰乐社区党委创新推行党员分类管理模式，引导辖区党员主动亮身份、做表率，用实际行动助力辖区民生配套持续完善，群众居住品质不断提升。除了深耕基层民生治理，肥西县还持续建强党建指导员队伍，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以红色动能赋能产业发展。安徽中科光电四选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2010年成立，现有党员近50名，在属地党组织指导下，企业深耕红色初心，智选未来党建品牌建设，让党员成为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依托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企业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展势头持续强劲。2025年，企业营收突破12亿元，稳居全球光电分选领域市场占有率前三。近年来，肥西县全力推进非公党建提质增效，推动税收1000万元以上企业党组织应建尽建，累计单独新建重点企业党组织100个，巩固提升非公企业党组织100个。聚焦振兴产业发展，实施产业集群一党委一品牌培育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肥西县持续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专项行动，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根基。全县累计组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68个，常态化开展分红工作，已举办分红大会10场，累计分红610万元，村均经营性收入达248.2万元，收益109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省前列。从河道巡查的志愿红，到车间攻坚的先锋红，再到田间地头的丰收红，肥西县正以高质量党建为笔，在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日前，全球首个可规模化应用的工业跨巨身泛化大模型智核在上海科技馆正式发布。期间，优爱智核抛出3年内赋能10000个工业现场的战略目标。当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印象还停留在聊天作画时，巨身智能正在面对另一道更现实的考题。它不仅要在屏幕里会响，还要在车间里会干，在精密制造现场，一次路径误判、一次动作偏差，都可能影响产线的节拍，甚至带来损失。为解决这一行业痛点，智核大模型没有简单的将通用 AI 接入机器人，而是将团队过去9年在半导体、能源等行业800多个真实项目里积累的海量工业数据，深度内化进模型基座。在某国际头部晶圆厂的无尘车间，这种工业原生的本能已化作生产力。50台被这套大脑统一调度的机器人，每天安静且零失误地搬运近20000个晶圆盒，单台设备稳稳承担了以往4名熟练工的工作量。工业现场往往是复杂的多兵种协同，依托智核系

0: 统首创的一脑多态架构，跑得快的轮式机器人与动作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听从同一个中枢调度，在流水线上默契搭把手，彻底打破了不同硬件间的物理边界。此次新品发布突破常规，选址国家级科普殿堂上海科技馆，现场捐赠的多台工业机器人展品，让藏在无灯工厂里的科技成果变成了公众触手可及的科技坐标。上海科技馆副馆长辛哥表示，这些硬核成果将被馆方长期保存，记录时代科技进步，并成为激发青少年科教兴国情怀的生动资料。一头连接着上海的世界级展示窗口，另一头深深扎根于合肥的科创沃土。从中国深谷到合肥高新区15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合肥正加速从算法软件向机器人本体及全产业链迭代。以此次双城联动为起点，这项脱胎于合肥的技术正加速从展台走向车间，在真实的工业流水线上接受规模化检验。
1: 日前，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揭牌仪式暨闭门科技成果交流推介会在合肥市蜀山区1986科创园举行。来自长三角区域的科研机构、产业联盟、投资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重要时刻。概念验证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一环，被称作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此次揭牌的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将聚焦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方向，有效整合沪苏浙皖的科研、临床与资本资源，缩短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距离。活动现场，中心分别与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转化应用联合实验室、合肥弘毅弘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签约。项目路演环节中，多个前沿科技成果项目还进行了路演展示，与会投资机构、产业方代表等开展对接交流。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进入纵深推进阶段，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急需从宏观战略协同向实体化落地、专业化运营延伸。在此背景下，江苏省一建产业联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芯片区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安徽省健康文化旅游产业促进会等多家单位，依托合肥市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联合发起成立长三角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其中，合肥市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作为生命健康领域科创转化的重要载体，深耕成果验证与产业化服务，积累了扎实的运营实力与丰富的跨区域实战经验，为长三角科创资源联动共享、项目落地赋能筑牢坚实根基。
0: 7月1号，在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三里安支行，合肥市社会保险综合业务服务大厅正式揭牌运营。这是全省第一家将社保经办服务延伸至合作银行网点的线下办事大厅。它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建立银行网点前台受理、人社部门后台审核、网点当场反馈的闭环服务模式，进一步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三里安支行地处长江中路主干道，距地铁站仅400多米。合肥市人社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之所以选定这里作为样板网点，一方面是因为交通便利，深入老城区，精准对接老年居民依赖线下服务的刚需，同时这里紧邻三里安商圈，也能高效响应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及年轻就业群体频繁的参保异动缴费需求。目前该网点服务大厅内设社保政策咨询、业务办理、自助服务等区域，以系统梳理并落地55类131项高频业务事项，其中自助服务包括一站式受理社保卡申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保、变更、转移、退休等34项参保业务，21项待遇发放等各类高频业务，真正把社保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推动社保加金融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服务大厅整合人社与银行资源，延伸服务场景，优化办事流程，把高频次重体验的社保业务延伸至银行网点，让社保公共服务可感可及，希望能以金融力量助力合肥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合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增效目标，联动8家省级合作银行建立常态化、规范化、长效运行机制，结合各银行网点区别优势、硬件条件、人流量及辖区群众办事需求，科学统筹布局新增服务网点，梯度推进柜面服务、自助服务双覆盖落地，让优质高效暖心的人社服务普惠千家万户。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

0: 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
2: 近日，我省首批技术经理人学院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揭牌成立，将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助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活动现场，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分别与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与芜湖市委人才工作局、芜湖市科技局、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科技商学院签署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共建协议，两家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挂牌成立。其中，前者将重点培养技术经理人方向金融硕士，打造兼具专业理论、产业金融思维与实操转化能力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后者为四方共建的技术经理人学院，将面向政企一线从业者开设定制化研修课程，配套打通人才认定、职称评定、政策扶持全链条保障机制。据了解，学院将采用多方协同共建模式，依托在皖高校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以及安徽科技大市场平台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学科、科研及人才等创新优势资源，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特点，旨在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为安徽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打造一支金牌红娘队伍。该举措填补了安徽省技术经理人学历教育和技术经理人学院建设的空白，探索构建了技术经理人短期培训、中长期进阶、学历教育全新培养模式。
1: 记者从合安高铁公司了解到，省内规模最大的动车运用所距离全面建成投用再进一步，该项目计划在本月底具备开通条件。自2019年项目开工以来，合肥车辆段改造、罗岗线路所拆除搬迁、动走线1234号龙口泊街、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泊街等重要任务完成。而合肥动车运用所是合安高铁核心高铁合四段同步配套的核心枢纽设施。本次东咽喉轨道改造是动车所接入合肥枢纽路网的决定性工序。通道全线贯通，直接补齐动车所对外通行的硬件短板，为动车所按期投运筑牢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合肥铁路枢纽仅依靠合肥南站动车运用所承担全部动车组维保停放工作，现有设施运力持续饱和，制约合安核心两条高铁的列车开行规模与跨线调度空间。合肥动车运用所全面建成投运后，将彻底改变合肥枢纽单一动车所承载运转的现状，大幅分流合肥南动车所维保停放压力，从根源上释放合安高铁核心高铁合四段的运输潜力。作为合安高铁项目配套工程，该动车运用所投用也等同于补齐合安高铁全链条运营配套短板，意味着合安高铁项目实现完整闭环，具备稳定高效规模化常态化运营的全部条件。合肥动车运用所经过动态验收后即按期投入运营。
2: 近日 S90 芜河高速肥东支线沥青桩面层试验段摊铺作业完成，项目运用无人智能摊铺成套设备，以数字化建造提升工程品质。此次施工的顺利完成，正式拉开全线沥青桩面层规模化摊铺施工的序幕。此前项目已顺利开展沥青下面层无人智能摊铺作业，本次桩面层试验段的成功铺筑，进一步验证了智能成套施工设备连续作业的稳定性能，梳理固化了标准化智能施工工艺流程，为全线大面积沥青路面施工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示范样板。S90 芜河高速肥东支线是芜河高速、宁河高速间重要的连接线，全长 15.111 公里。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 85%， 路基完成 99%， 桥涵完成 100%， 隧道完成 99%， 沥青路面完成 2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合肥市域高速公路网络布局，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构建合肥都市圈外通内联的交通一体化格局。
1: 记者从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了解到，合肥四所院校重点建设项目全速攻坚，先后迎来主体封顶、结构完工等关键节点。项目覆盖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多点开花，全域布局，以高质量基建夯实育人根基，为合肥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近日，随着合肥八中滨湖校区项目

0: 首栋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座备受期待的现代化校园迎来了建设的关键节点，为后续施工进度奠定了建设基础。项目位于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 11.39 万平米，建设内容为两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综合楼、艺术楼、学生服务中心、食堂、风雨操场等建筑，同步实施配套地下室、校园智慧安防等附属工程。建成后将新增约3000个学位、2000多个宿位。项目投用后将有效充实滨湖片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为合肥市优质均衡教育格局注入强劲动能。在西部城区，一座造型饱满灵动的红石榴建筑地标基本落成，在校园中与共美楼遥相呼应，成为合肥35中最亮眼的文化符号。35中红石榴大楼项目位于曙峰路与井岗路交口的合肥35中校园内，总建筑面积约 1.9 万平米，建设内容为新建师生宿舍楼、多功能厅、校史馆与科技创新展示中心，同步修缮田径场、围墙与雨水管网改造，实现校园功能换新。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期，项目团队正精细打磨室内精装，调试机电设备，优化景观绿化，加快推进操场塑胶铺设与雨水管网改造，确保今年9月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师生。让学生住得好才能安心学，立足合肥大学南雁湖校区长远发展需求，一座功能配套完善的宿舍楼群正拔地而起。合肥大学宿舍楼新建项目位于始信路与杏花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米，建设内容为新建4栋学生宿舍楼、地下人房与车库，同步配套设备用房、运动场、景观绿化、智慧校园系统等。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补齐校内住宿配套短板，满足约5000名学生的住宿需求，不仅拓展了校园办学的物理空间，更优化了学生的居住条件，全面提升学校的硬件配套，综合办学实力与一人保障水平，为合肥大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从课堂到片场，从画稿到展厅，安徽艺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加速成型，作为专业化艺术实践教学载体，不仅打造实训新高地，而且还赋能艺术人才培育。该项目位于安徽艺术学院校园内，主体建筑地上5层，地下1层，地上空间专为设计学院、传媒学院量身定制，地下配建人防车库与设备用房，功能布局紧密贴合艺术学科实战需求。基地建成后将补齐艺术院校实践教学设施短板，搭建实战化、专业化实训教学平台，让艺术学子在真设备、真场景、真项目中成长，全面提升艺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本土文艺人才成长成才，为合肥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强劲引擎。一座座崭新的校园楼宇拔地而起，一项项教育民生工程加速落地。未来随着这批崭新校园建筑陆续投用，合肥教育的硬件底座将更加坚实，学在合肥的城市名片将更加闪亮。
1: 作为城市道路拥堵的治疗器，智慧停车场以其高效便捷智能的特点，成为解决停车难题的有效方式。近日，华府郡院 A 区南侧地块立体智慧停车库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920个停车泊位，超30%配建新能源充电设施，在家门口停车有位，幸福到位。蜀山区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建设采用地下3层加地面1层的立体空间结构，将原本只能停放100余辆车的闲置地块扩容为近1000个泊位的综合性立体智慧停车空间。这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细手法，正是城市更新背景下蜀山区向存量要空间、向高度要效益的生动实践。本次建设遵循功能优先、风貌融合准则，统筹交通实用功能与城市整体美学。项目规划地下3层地面区域为停车空间，地上2层配套服务用房，采用一体化精致外立面，同步布局地面景观绿化，建筑风貌与周边市政道路、沿街楼宇自然衔接。此举不仅补齐了区域公共服务短板，更实现了片区空间风貌的整体提升，让民生工程从功能载体向城市景点延伸。在停车配置上，项目兼具绿色出行与便民需求，总体规划928个标准停车泊位，新能源充电车位占比超35%，充分适配新能源汽车普及趋势。立体智慧车库搭载智能管理系统，可实现车位引导、线上预约、无感缴费等一体化服务，既扩容停车供给，也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管理规范路边乱停乱放现象，疏通片区道路交通微循环，改善主次干道通行秩序。下一步，建设部门将持续深挖辖区闲置地块低效空间潜力，通过小

0: 型精品民生配套项目，破解片区治理堵点，以空间、功能、价值的三重复合模式，为老城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民生动能。
1: 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通车运营在即，长丰县以沿线环境整治与绿化提升为抓手，大力推进复绿、重绿、增绿行动，通过增绿天井擦亮城市门户的颜值。当前长丰县港集镇京港社区的一处街头公园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地块紧邻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原先是一处长期荒废的边角地，今年港集镇将其改建成了一个面积约为1200平米的街头公园。长丰县港集镇京港社区党支部委员彭坤介绍，项目对道路进行修缮，增设了停车位，在美化 S1 线沿线环境的同时，消除了道路坑洼产生的出行安全隐患，受到周边群众的一致好评。同样，离新桥机场 S1 线不远的合肥绕城高速港集出入口也悄然发生变化，经过土地清理平整，科学搭配绿植，如今这里视野通透，绿植饱满，干净整洁，路域环境和群众出行体验得到了显著改善。合肥绕城高速港集出入口此次绿化提升改造总面积达8800平米，植树533棵，植草8000平米，并修缮增加了护坡挡墙。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艺 APP。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